那个哈，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叫卡尤浪，铁线，那个叫卡尤浪，那是套脖子的。那我们好几种，一个是刚刚看到那个线有没有那个钓竿的，那个叫摩鲁萨，那这个就是叫做卡尤浪。那卡尤浪就是直接套脖哈，不管是什么动物都，不管山猪都一样，只要套脖窒息就没用了。它就是因为看它的路线，像它是像斜坡的哈。一般像那个比较聪明的，像山羌啊、猴子，还有山猪啊。山羌还是其次，但是主要是猴子跟山猪，它都会稍微闻一下，不然就是它会大概知道，看得到有异状，它会改道。除非是说，那是斜坡哈、啊，它来不及刹车，重力加速度就逃进去了。

这是三枪的，它算小，它一倍大，三枪的，这是大型的。啊，这应该四五十斤吧。它从我这边放我这边，一只山羊在看我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奇怪怎么怪怪的感觉，然后有东西在，因为在窥探我，因为我过去那边有一个石穴，有没有，躲在那边睡觉，被我吵醒，它看我呀，就是，就跑掉了。哇，那声音很大，真的。

0: forbindelse fra en karte.
1: 脚踏的这个脚踏就是比较隐秘，脚踏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拨土，因为不小心触碰到它的那个踏板，按你的手第一个遭殃，所以这是受夹，我们也是特别对它特别尊重，夹住就不好玩了，像我们有些老人家不小心夹到手啊，
0: 结果整个带回去给人家帮忙解，那自己夹不自己没有办法施力啊。如果夹到脚，你可能也没有力量，因为很痛，已经痛到没有力了。那边有那个越线，我们有传统领域嘛，有设立领域，那知道说有人谁在放，那就其他人就不会去放。所以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很好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就是已经有人先放的话。 那大家就不要再互相侵犯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嘎嘎，我们传统叫嘎嘎。